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我想有一所大房子，未必就是很大的房子，有一扇门，还有一扇漂亮的窗户，在靠窗的地方给我安放一张榻榻米就好。我喜欢从窗户看窗外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金曲1019，我的幸福调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每周都要 SPA 一次，让身体放个假；每季都要旅行一次，让压力放缓；每年都要改变一次，让听觉放飞。
1: 我是郑子，
2: 我是杨
3: 洋。大家好，我是爱唱歌的，
4: 我是李可，
5: 让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0: 金曲1019，领先听觉，暖心出发。

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K 有温度。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2: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3: 妈妈，我肚子疼。
2: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4: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3: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2: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4: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3: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2: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1: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5: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0: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6: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0: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7: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久，只听好声音。
1: 听见温暖，看见力量，见温暖，看见力量。杨洋说，杨洋说。
2: 天津有个外卖小哥，他的电动车跟别人的不太一样，前面是外卖箱，后面还挂着一个急救箱，里面装的是一套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外卖员天天抢单赶路，为啥要给自己配个急救箱？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34岁的王博文是天津一名外卖骑手，2019年入行，跑了整整7年。他把车后座的储物箱改成了急救箱，成了街头少见的双箱骑手。说实话，他这行是拿秒算钱的，3公里以内26分钟必须送到，超时扣服务分，电梯等多久，红灯亮几秒，他脑子里全有数。他说，这行干上2年，个个都得成活地图。可就是这么一个把时间抠到秒的人，跑着跑着遇上事儿，却舍得停下来。2022年，他送单路上看到一辆3轮车侧翻，一名女士被困车里，车底还在漏油。他冲上去和周围的群众一起把人救了出来，一直等到救护车来了才走。后来领到了见义勇为证书，他还觉得是举手之劳。真正让他下定决心的是2023年9月，那天他在街头遇到一个小伙突发心脏骤停，他试着给人家做心肺复苏。也正是那一次，他自己想明白了，救人不能只靠勇气，更要有专业知识。于是他跑去参加红十字救护员培训，16个课时，实操考试拿了99分。从那以后，

0: 人对他来说就像跑单一样，成了习惯。一次，两次，三次，一次次停车，一次次伸手，他的故事也被越来越多人记住。街道党工委看在眼里，积极吸纳他向党组织靠拢。2025年11月，他正式成为街道新就业群体党支部的一名党员。入党第二天就遇到一名聋哑同事遭遇车祸，他打120陪着等救护车，送单高峰过了还跑去医院拍片缴费，对接交警，跑前跑后。事后平台发了5000元奖金，他先转了1000给受伤的同事，剩下的钱加上自己贴的钱全买了那台 AED。 他自己说，没入党之前就觉得党员是个身份，入党之后觉得党员遇见事儿了，就是舍得停下来，舍得踩刹车，得弯下腰去。7年，9次救人，他还牵头成立了一支骑手志愿服务队，带着越来越多的骑手留意身边小事。可说到底，他就是千千万万外卖骑手里的普通一个，但就是这份普通，让他把跑单是工作，救人是本分这句话过成了自己的日子，让城市转起来的。不只是送达的每一餐，还有送餐路上愿意停下来的每一次。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金曲连连停。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呢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个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要 ABCDEF 几等都孙了什么时候的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金曲连连听。

啊，不是飞机。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影合精彩。金曲1019 K 有温度。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沉醉。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5: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老陈家600，东头李家800，赵家1200，陈家1800，2000。
2: 今天的600，上周随了500，下周还有一家500，这个月工资没有了。
3: 份子钱随得越来越重，人情味儿随得越来越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旧，只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我是蓝燕，今天我们来听《让一切随风》。歌曲《爱你一万年》是一首外文改编歌曲，1977年国语版首唱是台湾女歌手尤雅。国语版本当中最有名的就是伍佰翻唱的版本。10年之后，也就是1987年，钟镇涛在《听涛》专辑当中翻唱了这首歌，由黄沾填上粤语歌词，歌名是《让一切随风》。这首词描写的是人看过世事的种种之后，明白、看透、放下、自在，到了可以让一切随风的无畏。1987年那个时候的钟镇涛，事业步步高升，身边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3: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从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金曲连连听。

0: 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现在是

0: 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久，只听好声音。我们的70年代，我们的80年代。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2: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3: 妈妈，我肚子疼。
2: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4: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3: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2: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4: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3: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2: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1: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5: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0: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6: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0: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9: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湾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等多个孙啊，什么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老陈家600，东头李家800，赵家1200，陈家1800，2000。
2: 今天的600，上周随了500，下周还有一家500，这个月工资没有了。
3: 份子钱随得越来越重，人情味儿随得越来越薄。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3: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只听好声音。
1: 金曲1019，总有好音乐，值得期待。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5: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会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翅膀，怀抱你的心。

0: 情没有用，从与你也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唱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从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美好。
2: 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1: 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金曲1019。

0: 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金曲连连听。

一生之交有几许，含愁未雨两相对，彼此之心盼识取。

终生记。从前共你两心醉，一朝相分开。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2: 大家好，我是杨洋，
3: 我是孟轲。
4: 大家好，我是蓝烨，
5: 我是春培，
6: 我是书童。
7: 大家好，我爱盲人。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6: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8: 幸福是最美的，
9: 直到我的痛，
8: 玫瑰花开，似烟火盛开。
1: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诚实。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谎的，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酒，这听好声音。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更听见你。金曲连连听。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BCDEF 几个都不认得什么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归。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诚实。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运河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气象预报，
2: 听众朋友们，现在下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01。那下面我们先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接下来连线到的是贵港气象台的气象预报员小刘，您好，麻烦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贵港的天气情况。
3: 主持人你好，今晚到明天我市多云到晴，午后局部有分散阵雨，气温26到34摄氏度，偏南风2到3级。好的，主持人。
2: 好的，谢谢您。

0: 况播报。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方面的情况。下面连线到的是龙光贵芜高速公路的监控室工作人员谢冬梅。您好，麻烦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高速路的路况。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芜高速贵港所辖路段收费站出入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温馨提示，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勿超速，勿疲劳驾驶。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39-019。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这里是金曲101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

欢迎大家收听金曲1019，现在是快乐营业中的特别节目，我们的周末版。现在是北京时间18:04，哇，今天的天气还不错，整体的过得蛮快的。那今天也是我们的中秋节假日的第二天了，真的是两天一下就过去了，明天就是我们的最后一天节假日了。不过也没关系，我们再上几天班的话，准备迎来我们的中秋小这个国庆小长假。那国庆假期，可能很多朋友都想说出去玩玩嘛，虽然是人山人海，但是还是想出出门去，看一下我们的山山水水，看一下我们祖国大好河山。有时候就怕人山人海，那如果是说想找一处安静的秘境，那不妨反向旅游，来到我们的广西河池的天鹅，这座就是洪水河畔的一个宝藏小城。天鹅呢，地处广西北大门，紧邻贵州，也是中国的长寿之乡。全县的森林覆盖率是高达80.44%，平均气温是只有20.6度。那群山呢，环抱着河谷，也是很清凉舒服的，很适合我们现在没有完全入秋的这个天气嘛，就是还可以避避暑。这里的河水呢是水质通透，河水像流动的玻璃一样，有数万尾的蓝刀鱼聚集在一起，鱼群翻涌，银铃闪闪，也是形成了震撼的水下银河景观。所以好多人都想专门去河池，就是为了看一下这个蓝刀鱼。但如果想要打卡这一奇观的话，有几处绝佳的观鱼点位。像天上河谷圆弧观景台就是一个核心的打卡点，270度弧形高台呢是悬在河畔，步道平缓，老人小孩都适合，站在这里的话就能够俯瞰整片鱼群。94号灯塔是本地的一个私藏的点位，那浅滩的水深呢是比较浅的，可以踩水去近距离感受鱼群擦过指尖的感觉。县城老码头呢是靠近城区，也是停车很方便嘛，就比较适合饭后散散步啊，亲子的短途游玩，而且周边的桨板、救生衣都是可以租赁的。哎，说到这个，其实我整个暑假都在想说跟朋友一起约去看，去河池玩一下桨板，看一下蓝刀鱼，但是一直没有时间去啊，看一下国庆有没有机会能够赶上我们这个暑期的这个末班车吧。那如果想体验水上项目的话，也可以体验这个长线的漂流，就比较适合体力好的一些户外的爱好者。全程呢是3到4小时穿行在峡谷当中，像短途平缓的河段呢是更适合新手和亲子家庭。当然了，游玩的话也要注意我们的一个安全的事项，像龙滩水电站呢是每天16:30左右就开闸放水了，那水上项目呢必须在16:00前上岸啊，那下水的话也必须要穿戴救生衣，同时呢保护生态，不要投喂零食，捕捞蓝刀鱼，爱护我们洪河水的这个水环境。

看完壮观的水下银河，我们还有两条游玩线路可以选择，可以深度的去游览天鹅的山水风光。先来看路线 A， 第一站就是天上河谷蓝刀鱼的观赏点，就打卡银鱼翻涌的名场面。下一站就是前往龙滩水电站和天龙特大桥。龙滩水电站呢是中国第二大水电站，有三项世界之最，而且登上了480观景台，能够亲眼去见识我们的宏伟的大坝。旁边呢还有个天龙特大桥，如同长虹一样能够横跨山谷，工业的工程和自然山水相融，视觉冲击也是很强的。继续向前来到天龙湖，高峡造就的平湖碧水澄澈，两岸的峰岭呢是倒映湖面，泛舟湖上仿佛是误入我们的山水翡翠。

绿化卷，而最后一站就是我们的向阳服务区了。这里呢，依山傍水，路桥和水景融为一体，还有特色的壁画，很适合中途歇脚打卡、垂钓、露营、放松身心。再来看一下路线 B 嘛，也是第一站，同样是天龙大峡谷，被誉为中国最壮美的河谷。15公里长的峡谷呢，最深刻达上千米，悬空的栈道藏在原始森林子之间呢，而且灯笼观龙顶，能够俯瞰红河水，蜿蜒穿行在群山之中。接着前往天福山逛下河池文学馆，感受浓厚的人文气息。再之后就是来到秋英游客集散中心，这里有无边泳池，还有露营烧烤，是一应俱全。那行程终点呢，就是我们的云岭梦乡露营地啦，可以在红河水边去等待绝美的日落。我们像今天早上也提到了嘛，像如果是婚假去的话，一起看日落，我觉得也是很浪漫的事情。当然了，跟我们的朋友和家人一起看，也是别一番的浪漫感觉。我们在夜里面还可以仰望漫天的星光，伴着河水声露营，也能够治愈所有的旅途疲惫。

逛完山水秘境，那当然也不能错过天鹅地道的人间烟火。这里呢，特色美食很丰富，不少呢还是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首推就是洪水河的河鱼了啊。得益于干净的河水，河鱼呢没有土腥味，而且吃法也很多样。那鱼生呢，就是清爽鲜甜的口感啊。鱼头汤呢，奶白醇厚，烤鱼呢是外焦里嫩，一口就能尝到洪水河的独有的鲜美。天鹅大果山楂也是本地特色的果品，果肉厚实，钙含量很高，新鲜的果子呢是酸甜浓郁，加工成山楂这果脯之后呢也是开胃解腻，也是很适合带走的一个伴手礼。还有圆润饱满的珍珠粒，咬开呢也是汁水充沛，清甜爽口。六化山鸡是本地的特色品种，肉质是紧实细嫩，像煲汤啊、白切、爆炒都很出彩，也是地道的山野硬菜。街头小吃同样值得一试，五色糯米饭、凉拌米粉、酸野，还有夜市的烤河鱼、烤串，搭配有本地的特色小店，像杨妹米粉店、四方园烧烤、五好桥云吞店，都是本地人常去的一个老店。去天鹅旅行，不用赶行程，不必挤人潮，可以看水下银河，划桨板游河谷，徒步峡谷，山野露营，品尝地道河鲜与山野风味。那假期呢，可以避开热门的一些拥挤的景区，奔赴我们的桂西北洪水河河谷，在天鹅的青山碧水之间，感受慢悠悠的假日松弛感，收获一场安静又治愈的秘境之旅。

好了，今天的特别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一会儿呢6:30准时开始转播我们的央视新闻。我们可以在微信上面搜索金曲1019，在视频号可以继续听到我们的节目啊。我们明天见吧，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

0: 少大隐患呢？
1: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2: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2: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2: 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
2: 伊朗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计划，据称美国已拒绝该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

0: 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0: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升级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在这里可以一站式尝遍各地美食。
3: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什么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2: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 特色冰水场景加上丰富民俗展演，有效带动周边商圈客流上涨。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4: 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5: 江苏省泰州市推出了早茶惠民福利，向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发放消费补贴。泰州大学生刘之涵：
6: 我们通过小程序领到了早茶消费券，满50就能减20，在老街吃早茶特别划算。
5: 除了补贴，在泰州全市数十家知名早茶门店消费后，开具满30元数字化电子发票，还能参与1万元现金抽奖。酒店负责人穆小燕：
7: 对于我们本地市民来讲呢，他们愿意更多的去尝试我们早茶的特色品种和新品，这样呢就直接拉动了我们早茶的人均餐标，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我们泰州打卡。
8: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9: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打卡点特别多，拍照特别好看。
8: 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游客彭一峰。
10: 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之后我要趁着假期，拿着消费券到周边景区转一转。
11: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2: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吧，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1: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3: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1: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0: 中秋假期第二天，国铁集团郑州局管内长途直通客流逐步回落，周边游、家庭游等中短途客流明显上升。郑州到洛阳、开封、南阳、安阳、商丘等区段客流较为密集。27号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将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国铁集团郑州局加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40列。国铁西安局预计当天发送旅客48万人次。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方向将会增开夜间高铁。国铁西安局西安站客运员狄笑笑：
14: 我们在西安车站扩容充电点被拔除，西安北站呢新增充电座椅1024个，充分满足了旅客的续航需求。车站服务台也是全面接入了12306系统。
0: 26号，铁路服务再升级，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原有的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15: 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各项服务及规则保持不变。
0: 国铁集团表示，京港高铁雄安到商丘段、宜昌到兴山高铁、哈尔滨到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4条高铁将会在9月28号同日开通，新建牛背梁站、安康西站等车站也将同步投入使用。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通车运营，不仅打破了秦岭的地理阻隔，也让西安成为了全国第3个、西部第一个建成完整米字形高铁网络的城市。
1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总台记者杨静、刘洪凯综合报道。
17: 在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里的比拼已经接近尾声。赛场内，湖光闪烁，键盘声此起彼伏；赛场外，世界技能博览会、一校一队等活动让各国参与者走进中国。来自赞比亚的亚伯拉罕·蒙登哥作为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梦想大使，走进上海的校园，用自身经历向更多青年、教育者和公众推广技能教育的重要性。
18: 我希望看到中国私营部门与政府技术机构之间开展更多合作，支持在赞比亚建立培训中心，让年轻人拥有设备、工具和空间，不断练习，为进入行业做好准备。
17: 对这场大赛，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这很可能是最好的一届比赛。而在上海，他和各国代表还要完成另一件大事，本届大赛期间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组织新的战略规划也将在这里落子。
19: 今年九月，我们将在上海表决通过新的战略规划2035愿景，我们真心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0: 正在执行北冰洋科考任务的科考队观测发现，在北冰洋加拿大海盆区域海水表层之下50米至100米的次表层水体出现明显变暖现象。监测证实，太平洋水体正在持续向北冰洋输送热量，这一变化会直接加速北极海冰消融，持续影响并改变北冰洋的海洋环境与整体生态系统。在全球扩张速度最慢的夹克洋中脊东段，本次科考实现重要突破，首次获取跨越2500万年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数据证实，这一区域的岩石圈演化速度明显快于以往传统模型的预测结果。此外，科考队员在北纬86度以北的北冰洋高纬冰区多次成功捕获冰下极雪幼鱼，证实这片超高纬度冰区存在生态观测的空白。同时，本航次全程完成19个冰站综合观测任务，成功搭建起北冰洋中央区无人值守观测网络。
2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6: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22: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摸着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23: 哎，这家伙漂亮。
22: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23: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每年都在倍增。
24: 这里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22: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23: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结。
22: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23: 这三北京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上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22: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25: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22: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广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26: 今年的果子还是石头在地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22: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北京、天津。

0: 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26号下午至27号14时，华北中北部、内蒙古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未来3天，华西至江淮降雨仍将持续，西藏南部有强雨雪。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博宇介绍，
2: 预计这个山西的北部、河北的中部、北京南部、安徽的南部、浙江中北部一带局地会有这个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今天夜间的话，江苏的南部、上海的北部和西部、江苏的北部可能会有一些短时强降水。
1: 副热带高压将继续强势掌控南方，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东部多地高温日数可达45天，浙江、福建、江西部分地区气温最高可达37至38摄氏度，且湿度较大，闷热感突出。
2: 预计9月29日至10月1日将有一次这个相对较强的一个冷空气，会影响我国一个中东部地区，江南以北的这些大部地区将先后下降4到8度，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的降幅会有10度到12摄氏度以上。
3: 今天的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项目上全面开花。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4: 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3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伟组合获得金牌。赛后陈芋汐表示，
5: 我们其实今年5月份4月底才开始配的，整体来说其实头部上面还有需要调整和进步的空间吧。但是确实像4组今天就刚破突破的水平，然后也希望
4: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绝对优势获得冠军。郑九元表示，
6: 还是把自己的动作稳定性要提高吧。其实只要有王宗源在我身边，我基本上我心态都比较放松，我剩下的他在我旁边我就特别安心。
4: 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中国年轻组合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中国队在本届皮划艇竞水项目收获8金。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4强，半决赛将会对阵韩国队。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今年中秋档档期电影总票房已破2亿，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欢迎来龙餐馆、八仙暂列票房榜前3位。
3: 中秋假期，夏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攀升，昨天发送旅客较平日增长近30%。
0: 余万高铁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今天顺利合龙，大桥创新采用公铁合建双连塔结构，创下多个世界第一。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5号称，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有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该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宣布，伊朗已向美方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天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天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天伊美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
9: 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上通行。现在选择权在美国手中。
8: 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六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美国媒体2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表示，伊朗一直祈求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拆除伊朗核项目。美国官员称，特朗普私下里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他的要求，并已告诉其幕僚恢复轰炸行动的可能。不过，当前观点可能会因中期选举结果而发生变化。报道还援引另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国主导的一项旨在确保在伊朗威胁下邮轮仍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已经降低了达成协议的紧迫性。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已经造成超过5000人丧生，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
0: 欧洲即将进入供暖季，能源价格持续走高，正给民众取暖带来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今年6月至8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的价格均保持上涨态势，同比分别上涨13.7%、16.9%和23.8%。进入9月，德国和法国柴油价格突破每升2.4欧元，希腊、葡萄牙等国95号汽油价格逼近每升2.2欧元。保加利亚原经济和能源部副部长库尤姆吉耶夫表示。
11: 一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第二个原因是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另一个海峡的控制，当然还有俄乌冲突的影响。
10: 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另一方面，近期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宣布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9月底，而欧盟对俄实施的能源禁令也使欧盟失去了获取低价燃油供应的渠道，欧盟境内炼油厂则因原材料短缺而产能不足。今年欧洲天然气市场价格同样出现明显上涨，九月初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1倍以上。分析人士指出，欧洲冬季取暖季即将来临，如果欧洲燃料的价格上涨趋势无法得到遏制，欧洲民众恐怕又将度过一个寒冷且难熬的冬天。
3: 其他国际消息，由于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泰国首都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长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政府部门正加快疏排积水，分发沙袋，并将部分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
0: 俄罗斯称25号晚到26号凌晨打击了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
3: 加纳央行24号表示，将与中国合作推动在两国贸易中取消使用第三方货币结算。
0: 美国密歇根大学25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较8月下降近4个点，为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
3: 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
0: 针对英国媒体有关曼城俱乐部在英超财务规则案件中被裁定大部分指控成立的报道，该俱乐部25号发表声明表示，相关程序仍在进行中。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赵初南、王远，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4: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声，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京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电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6日星期六，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平陆运河通航首日，贵平造新船见证历史时刻，贵港市打开实验小学音乐老师何华生深耕劳动与美育融合的特色教学之路，用心用情培育学子，以实干担当彰显新时代人民教师的贡献底色。2026年贵港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暨村颂主题系列宣传活动在贵平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2026平陆运河通航。
2: 贵平融媒李玉佳、管杰玉、维金城报道。9月16日，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在首批过闸船队中，两艘贵平造船舶格外引人注目，其中一艘就是今年5月在贵平市安图船舶修造有限公司顺利下水的贵远航188。据了解，该船是传统柴油动力散货船，总长78米，吃水4.65米，载重4000余吨。通航首日，它从南宁市金陵作业区装货出发，前往钦州市乐沟作业区，沿玉江航行至平塘江口后进入平陆运河。贵远航188大副陈勇：
3: 我以前也是走贵港到珠三角的，这边呢航程更近啊，出海也便捷啊，在南宁起码要开100个钟才到珠三角下面，现在我们在南宁下来就60个钟就差不多就到外面，成本也节省不少啊，效率也高啊。
2: 平陆运河通航不仅是一条新航道的开通，更是一次产业机遇。运河连接西江黄金水道与北部湾，大幅缩短内河出海航程，降低物流成本，为贵平船舶制造、航运物流等产业带来新的发展空间。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德春报道。9月24日，市残联第6届主席团第5次全体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副市长程少华出席会议。会议选举市残联第6届主席团主席、副主席，程少华当选为市残联第6届主席团主席。程少华在讲话中要求，全市各级残联组织和广大残疾人工作者要坚守政治忠诚，坚守人民立场，勇于实干担当，恪守清正廉洁，高质量谋划好残疾人各项工作，推动我市残疾人事业再上新台阶。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黄佑东报道。贵港市达开实验小学音乐老师何华生深耕劳动与美育融合的特色教学之路，用心用情培育学子，以实干担当彰显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奉献底色。在新学期的劳动课上，何华生先用实物中国结导入，让同学们仔细端详纹路，然后攥起红绳，跟着一步步操作，从欣赏纹样到动手编织，再延伸到装饰中国结、制作心愿卡，每一个环节都融入了专属的审美创造，以劳束美，以美润劳。何华生把这两件事紧紧地编在了一起。贵港市达开实验小学学生梁新萌：
4: 我特别喜欢上何老师的课，他的课生动有趣，教我们做手工、做劳动，开展红色讲座，丰富了我们。

0: 的学习生活。
1: 2022年秋季学期，劳动课正式成为中小学独立课程。彼时，我市刚刚印发《贵港市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实施方案》，各校正处在摸索起步阶段，没有现成的教学范式可以参考，没有成熟的校本课程可以依托。何华生在音乐和劳动学科教学中打破美育劳育割裂的传统授课模式，创新构建以劳树德、以美润心、劳美融合特色课堂育人体系。他深挖本土民俗资源，自主打造民俗手工、生活实践、志愿服务系列劳动特色课程，以跨学科浸润路径融合劳育、美育与思政教育，推动三类教育同频协同，夯实全方位育人根基。贵港市达开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吴春丽，
2: 他重构课堂实施框架，创新学生综合评价机制，推动了劳动教育落地生根，提质增效。他还牵头组建了音乐劳动学科教研组，常态化开展模课、课题研讨与教学复盘。这些努力最终都转化为了学生的成长。何老师用他的责任心诠释着一个教育者的初心与担当。
1: 深耕教学一线25年来，何华生积极主持和参与多项自治区级和市级课题，多个教学案例获自治区市级一二等奖等。他先后获评自治区骨干教师、广西优秀少先队辅导员，今年获评广西优秀教师。贵港市达开实验小学工会主席、音乐老师何华生：
3: 我将始终怀揣立德树人的教育初心，坚守三次讲台，深耕劳动与美育融合的特色教学之路，继续以骨干教师的责任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扎根八桂大地的基层教育沃土，步履不停，为广西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持续发光发热。
1: 桂平荣梅、黄启丽、郭子梅报道。9月22日，2026年贵港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暨村颂主题系列宣传活动在贵平市西江故里文化科技创意园举办。活动中，中小学校学生代表带来经典诵读、武术等节目。广西艺术学院师生为基层干部、乡村教师、学龄前儿童开展普通话培训，以语言文化赋能乡村治理、产业发展和人才培育。贵平市教育局基础教育股副股长姚霞：
4: 我们坚持以学校为主阵地，以师生为主群体，构建以赛促学、以赛促建的工作格局，常态化举办中小学生汉字听写、中华经典诵读等活动，规范校园用语用字，提升师生语言素养，切实把语言文字规范化建设融入基础教育全过程。
1: 广西艺术学院影视与传媒学院学生赵毅：
5: 今年也是新修订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的第一年，推普周呢也正是第一次以法定的形式举办。作为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我将用好我自身的专业能力传播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努力讲好中国故事。
6: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陶瑜报道。9月23日，中共贵港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港北区委社会工作部、广西一方慈善基金会、市合成义工协会、市公安局立军心理工作室等多家单位走进港北区合成小学，举办和您志愿行、润童心暖校园志愿服务活动，向学校捐赠课桌椅900套，开设非遗传承、心理辅导团课两大特色课堂，以物资帮扶、文化浸润、心理关爱等形式，赋能青少年综合素质提升，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2026年9月22日，检查组来到广西龙林天生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现场检查。经查，该企业已办理营业执照，已开展水上游乐经营活动，现场摆放有水上娱乐设施、脚踏船，尚未开展实质性经营。该企业尚未取得休闲娱乐活动水域划定批复，未完成水上娱乐项目相关备案，未落实相关安全设施验收，不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区水上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归安委。2019年4号，中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有关规定，存在违规擅自开展水上经营活动的风险。

0: 经核查，该企业日常安全管理存在明显疏漏，对项目前置审批要求认识不足，安全风险防范意识薄弱，暴露出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悬空，隐患自查自纠工作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建议行业监管部门进一步完善水上安全监管责任体系，结合辖区水上监管现状，按照部门权责细化监管分工，推动水上安全监管实现标准化、精准化、闭环管理。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1: AI 主播陈悦、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韦小诗，陈秀月，责任编辑黄进晓、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2: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

0: 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从买全球到卖全球，广西外贸进出口稳步攀升。
1: 中秋假期，广西各地以高质量文旅服务激活假日消费活力。
2: 我区发布人工智能加消费20条措施。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奋进155，实干普新篇。
2: 自治区统计局近日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八月，广西外贸进出口额达5672.3亿元，同比增长9.6%，其中进口2618.8亿元，增速达23.7%，进口跑出加速度，背后是广西工业对原材料需求的持续攀升，买进来的原料正加速转化为卖出去的产品。请听广西台记者黄婉的报道。
3: 记者日前在防城港码头看到一艘艘散货船一字排开，一艘卸完，下一艘已经在锚地等待靠泊。码头堆场里矿石堆成小山，铲车和运输车辆往来穿梭。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门户，这里的外贸进口业务量持续攀升。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防城港市外贸进出口1246亿元，同比增长26.6%。金属矿砂等大宗原料进口保持旺盛增长势头。防城港码头业务部副经理胡海银：
4: 我们通过科学调度与设备保障并行，提升通关效率，同时为重点客户定制物流方案，提升港口集水运效率，增强客户信任度与货源吸引力。
3: 漂洋过海的矿石原料正是广西工业的口粮。记者了解到，现在每天都有专列把矿石从防城港码头运到几十公里外的柳钢防城港基地，转炉里铁水奔流，一条条生产线昼夜运转，背后是源源不断的进口原料支撑。广西钢铁集团柳钢防城港基地制造管理部副总经理金良：
5: 我们不断推动产品的高端化升级，其中3800宽欧板生产线填补了广西宽欧板生产的空白，产品畅销海内外。在物流通道建设上，公司成员码头已陆续完成口岸开放，14个泊位已全部取得港口经营许可证，码头年吞吐量的话是突破了4000万吨，为我们向海图强创造了有利条件。
3: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广西外贸进出口5672.3亿元，同比增长9.6%，其中出口3053.5亿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进口2618.8亿元，增长23.7%。进口大宗商品保持旺盛需求，矿产原材料大幅增加，有力支撑了区内工业生产。这与广西石油煤炭加工业、有色金属等产业增加值的高增长形成了呼应。买进来的是原料，卖出去的是产品，进口端的高增长折射的正是广西工业产能的扩张与升级。与此同时，出口新动能持续发力。今年前八个月，广西优势产品汽车及零部件出口252.7亿元，增长32%，其中插电式混动车大幅增长62.9倍，主要来自柳州。锂电池出货平稳，共出口168.3亿元，增长10.7%。其中车用锂电池增长1.6倍，电子电器类关键零部件出口增速较好。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广西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5000家，外贸经营主体持续扩容，越来越多的企业愿意走出去闯市场。为此，南宁海关发布服务广西10大制造业10+24措施清单，精准帮扶有色金属、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出海掘金。南宁海关法规和综合业务处处长韦宪克：
6: 我们针对10大支柱产业逐一画像分类施策，每一条措施都明确责任处事、办理流程和办理实现，对外公开接受监督，建立跟踪回访机制，适时走访企业，看看哪些措施落地了，哪些卡的中间环节，哪些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

0: 动态调整，企业需要什么我们就补什么，企业堵在哪里我们就疏通哪里。
1: 如今的广西处处是开放热土，一组组上扬数据的背后是港口昼夜不息的装卸，是边境口岸川流不息的货车，从买全球到卖全球，从原料进口到产品出海，广西正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把开放的步子迈得更大更稳。
2: 中秋假期市民游客出游热情持续高涨，广西各地丰富市场供给，完善文旅服务，优化游客体验，以高质量文旅服务激活假日消费活力。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3: 9月25号，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码头人声鼎沸，不少市民游客扶老携幼排队等候登船体验平陆运河观光航线。随着北港游十一缓缓驶离码头，甲板上站满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大家举起手机记录着运河两岸风光，沿着河道船只一路驶向毛尾海，江河与海水在此交汇，连片红树林自然铺展。行至龙门大桥，游客凭栏远眺，江海桥尽收眼底，切身感受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磅礴气势。华灯初上，平陆运河古龙窑文化旅游体育公园人流涌动，不少市民沿着健身步道散步赏月。不远处的钦江陶影1956陶艺市集内，陶艺体验乐舞表演轮番上演，泥星陶工人现场手工雕刻，游客驻足挑选，亲手体验拉坯制陶，现场欢声笑语不断。中秋假期，钦州市整合平陆运河观光资源，释放全新文旅势能，运河观光、非遗市集、潮流街舞、滨海赏月多点开花，以游船票根为纽带，串联起餐饮、住宿、景区、文创、商超等多元业态，推出35项票根优惠，持续推动文旅加百业融合发展，为市民游客提供多元的假日体验。
4: 欢迎大家乘坐桂花主题巴士。那么咱们今天是从滨江路渔人码头始发。
3: 9月25号中秋节当天，桂香入梦、客来桂林桂花观光专线正式开通运营。记者登上专线车，看到车厢内随处融入桂花主题装饰，置身其间恍若沉浸在金色花海。每一台运营车辆均配备专职导乘员，沿途开展景点讲解，为游客介绍桂林山水、摩崖石刻、历史典故等本土人文内容。沿线部分站点配套打造桂花主题特色候车棚，供游客打卡拍照。行程中还设置有奖文化竞答互动环节，车厢内陈列展示桂林团扇等本地非遗文创产品。导乘员赵文新告诉记者，有2种游览模式可供乘客选择。
4: 大家既可以做完整程沉浸式的欣赏我们桂林风景，也可以在任意站点下车自由打卡游玩，后续的班次间隔啊大约是30分钟，凭车票呢就能够继续搭乘后续的班次，随走随停。
3: 据了解，桂花观光专线为单向循环线路，起终点均设在滨江路中渔人码头，线路全长约14公里，串联解放桥、东西向王城历史文化街区、广西省立艺术馆、十字街、七星景区、资州公园、桂海碑林、川山公园、象山公园等市区多处山水人文核心节点，全程绕行一圈约50分钟。乘客何女士：
5: 这条专线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桂花，还可以闻到花香，让心情非常的愉悦，这个秋天非常的浪漫。
3: 下一步，桂林公交将持续跟踪专线客流数据，结合游客反馈动态，优化站点设置、发车班次与服务内容，同时谋划推出更多主题观光巴士产品。桂林公交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徐小斌：
6: 我们不是只开一条线，而是把通勤公交做成秋日文旅产品，少开车、少堵车，把时间留给桂花和山水。
3: 在南宁地铁1号线广西大学站换乘大厅，以月满中秋、月半同行为主题的公益音乐角活动吸引了不少乘客驻足欣赏。但愿人长久、彩云追月、花好月圆等经典民乐曲目接连演奏。南宁市民卢伟冠：
7: 听到有小提琴的声音就过来听了一下，我给我的感受就是很好听，让我沉浸在其中。
3: 在本次活动中，工作人员还围绕中秋传统习俗与现场市民互动交流，让大家在聆听音乐过程中感受中华传统节日的魅力。南宁市民李小格：
8: 刚才有2首歌很打动我，当小提琴响起的时候，我甚至跟着唱了起来。
3: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市民乘客

0: 在2026年中秋假期的出行需求，南宁地铁调整运营服务时间，9月24号至27号延长线网运营服务时间1小时。南宁地铁工作人员也提醒广大乘客，携带大件行李时建议错峰出行，并预留充足候车时间。遇到客流高峰时段，留意车站告示和广播提示，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引，有序进站乘车。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广西台消息，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也是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 9月21号至25号，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率广西代表团访问泰国老挝，从地方层面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代表团先后会见泰国公共关系部、旅游与体育部、国家电视台、老挝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教育和体育部、国家电视台等有关负责人，拜会驻泰国老挝大使馆，访问泰国。 国家电视台中泰跨境商务现代工匠学院产教融合创新中心、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立大学孔子学院、中国广西老挝农作物优良品种试验站，并就深化贵泰贵老多领域合作举行会谈。
2: 期间，陈义军出席了中泰微短剧创作分享会、中泰数字人才孵化基地揭牌仪式、中国东盟老挝电影文化周开幕式、中老媒体合作项目启动仪式、中老青年友好对话交流活动，以及在两国举行的文化旅游推介会，推动广西与泰老两国在文旅、传媒、教育等领域务实合作，更好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民心相通。
3: 广西台消息。 9月22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分组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全区人工智能发展情况的报告，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转化和规模化应用。与会人员建议，持续完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体系，强化要素支撑，深化面向东盟适配集成，推动企业构建可持续商业闭环。 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着力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今年1到8月，全区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领域规上工业产值953.4亿元，增长26.2%，全区累计征集谋划 AI 场景超1000个，发布开放场景279个。
1: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商务厅等8部门联合印发《广西培育壮大人工智能加消费若干政策措施》，围绕丰富终端产品供给、拓展服务场景、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加强示范推广、优化发展环境5大方面，出台20条举措，为全区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绘就施工图。在丰富终端产品供给上，广西提出鼓励企业迭代升级 AI 消费终端，推进智能网联汽车量产应用，培育壮大智能机器人消费市场，借力各类展会平台展示 AI 新产品新服务，支持提升 L2级辅助驾驶车型量产占比，推动 L3级车型量产导入，打造水下机器人装备制造与应用场景创新基地，鼓励商业综合体、街区、旅游景区以及机场、高铁站、医院等公共服务场所推出机器人消费应用场景。 聚焦居家、养老、文旅、住宿、餐饮、教育等领域，持续拓展服务场景，推动智能家居融入好房子建设，搭建智慧养老数字平台，开展银发消费季，打造人工智能加文旅实景体验，景区推广数字人导览、导览机器人等，布局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影视基地，推进智慧酒店、智慧餐厅建设，推广 AI 米粉机、螺蛳粉机器人等特色餐饮智能装备。 实施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行动。 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方面，支持步行街智慧商圈智能化改造，布局无人便利店、机器人咖啡亭，支持开设人工智能加消费广西电商专区，深化面向东盟的 AI 加跨境电商合作，建设江河海铁工空油七网融合的自治区智慧物流信息平台，在南宁柳州桂林开展无人配送试点，围绕资金、算力、人才、安全监管等多维度，广西将统筹产业基金、先制生产力资金等，鼓励发放算力券，推动公共数据合规开放，强化 AI 人才引育，同时筑牢网络数据内容安全防线，完善 AI 消费领域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全方位护航产业发展。
0: 营商广西，贵在便利。
3: 今年以来，北海市不断深化放管服务改革，涉企诉求办理质效和经营主体综合满意率稳步提升，市场主体的获得感持续增强，为北海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一到七月，北海市共受理涉企有效诉求工单2600余单，办结率达100%。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北海台记者沈世玉的报道。
2: 在北海铁山港临海工业区渤海200万吨高蛋白饲料加工及仓储物流项目现场，总投资30亿元的二期体质增量项目已全面进入建设收尾阶段。从项目启动至今不到12个月，与一期项目18个月的建设周期相比大幅缩短。作为广西临港粮油加工重点民营企业，广西渤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二期体质增量项目建成后，企业原料加工能力将提升至每年400万吨，并配套建设厂内铁路专线，实现海铁联运，进一步夯实北部湾粮油加工产业基础。广西渤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阳阳：
4: 铁山港区帮办团队全程跟进，精准服务，主动上门指导规划验收，协调解决审批难题，真正做到了全程跟办、精准快办，围绕设计报建、规划验收等关键环节现场协调，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家人式帮办服务的温度。
2: 一个项目，一个团队，一份办证程序，一份材料清单，一份编制单位库，这是铁山港临海工业区管委会自2018年成立帮办中心以来，围绕打造一流临港营商环境目标，坚持践行的5个1帮办服务理念。今年，管委会将这一机制创新升级，一个重大项目配套一名处级责任领导，一名科级联络员，配套一份倒排工期表，一份帮办服务清单，推动帮办服务体系由5个1拓展为8个1，打造项目落地全生命周期帮办代办服务。今年以来，铁山港片区走访服务企业118次，落实土地、能耗、配套设备等各类要素保障67项，解决建涛配套、水电气建设、生态旅配套治理、管道建设等问题60项。北海市铁山港临海工业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邵平：
5: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推进数字加服务、数字赋能，持续打通项目落地建设堵点难点，全力打造一流临港产业营商环境。
2: 铁山港项目落地提速，折射出北海全市营商环境之变。今年1至7月，北海市各涉企服务渠道共受理有效诉求工单2600多件，全部办结，办结率、实际问题解决率、经营主体综合满意率3项核心指标稳步向好，涉企诉求办理质效持续提升，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北海市在广西营商环境评估中已实现连续8年蝉联第一，299项行政许可事项平均办结时限从24.2天压缩至3.5天以内。北海市营商环境建设局局长何如清：
6: 下一步呢，我们会继续深化改革，优化服务，全力擦亮北海营商环境这块金字招牌，为向海经济发展和招商引资提供更有力的保障。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记者日前从南宁市举行的推动绿色交通发展、提升市民出行品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南宁市紧紧围绕绿色低碳发展总体部署，以开展绿色出行宣传月、公交出行宣传周为契机，持续营造绿色文明出行良好风尚，全面提升城市公共交通服务能级。请听广西台记者郭林的报道。
7: 当前，南宁市正持续完善轨道交通为骨干、
3: 地面公交为补充，慢行交通为延伸的一体化出行网络，紧盯市民出行结构变化，不断提高公共交通整体运行效率与服务吸引力。南宁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朱超：
7: 精心打造特色漫游线路、菜篮子专线、互学定制公交等便民特色公交产品，稳步推进公交站牌一站一码建设，试点推广车内智慧信息屏，完善实时到站、便捷换乘等智慧化服务，推动轨道站点与公交站点慢行系统的衔接设施升级，优化升级换乘引导标识，着力破解群众换乘日晒雨淋的痛点，改善候车出行环境。
3: 同时，南宁市立足老龄工作和养老服务职能，积极推动交通出行与未老服务深度融合，努力让老年人在出行中感受到城市的温度。南宁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兼南宁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范汝泽：
8: 我们针对部分养老机构周边交通不便的痛点，积极协调交通运输部门增设公交站点，比如泰康之家桂园站点在今年三月正式纳入了20路公交线路，切实解决入住养老机构老年人的就医、探亲等出行难题。
3: 下一步，南宁市将结合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活动，推出多项公共交通一体化惠民举措，大力弘扬绿色出行美好生活理念，培育形成低碳文明的城市出行新风尚。南宁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朱超：
7: 动态优化线网布局与运力匹配，加大新能源公交的投放力度，丰富绿色出行激励载体，持续增强公共交通整体吸引力，以绿色交通转型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群众出行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广西台消息，日前由自治区文明办、自治区教育厅、共青团广西区委、自治区妇联、自治区关工委联合主办的2026年广西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会在来宾市举行。发布会以向上为主题，通过事迹短片、互动采访、舞台呈现等形式，集中发布20名组好少年先进事迹。据了解，本次评选活动于今年3月启动，经学生自荐、互荐、老师、家长和社会广泛推荐，从全区14个社区市遴选出20名组不同领域表现优秀的少年儿童先进典型。自2018年以来，我区已连续发布9批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持续挖掘身边可亲可学的少年榜样，在未成年人群体中营造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浓厚氛围。
1: 广西台消息，日前《这就是青春》贵精进3D 联奖宣讲报告会在百色学院举行，来自北京、山西、广西的14名青年宣讲员同台宣讲，以黄文秀先进事迹为纽带，分享各地青年扎根乡村振兴、科技创新、重大工程等建设一线的实干故事。本次报告会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讲师团主办，百色市委宣传部、百色市委讲师团承办，百色学院协办。报告会用一个个有温度、有力量的故事，展现新时代青年传承文秀优秀品质、矢志报国的青春风采。百色市委讲师团副团长、百色市委宣传部派驻百泥村驻村工作队员洪威以青春作笔写进泥土里的正气为题，生动阐释为民造福是最大正气的理念，道出驻村干部接过黄文秀接力棒、脚沾泥土为民办实事的真切感悟。山西长治学院黄文秀先进事迹展馆讲解员高冉带来青春的模样，从黄文秀母校师生的视角深情讲述黄文秀放弃繁华都市生活，毅然扎根脱贫攻坚一线的人生抉择。北京市平谷区马房镇早立庄村党支部书记王震分享带领村民探索林下生态养鹅、盘活闲置林地、促进增收的故事。山西泰众集团太原重工技术中心电焊工焊接专家樊志勤以鲜活风趣的语言展现了一线焊工紧跟新制生产力浪潮、坚守技能报国初心的工匠风采。 广西交通投资集团南宁高速公路运营有限公司南宁东收费站党支部书记、副站长农凤娟用低是高的来处深刻诠释向下扎根、向上托举的奉献精神，与黄文秀扎根乡土的青春追求形成深度共鸣。
3: 近日，广西科学院脑机接口东盟实验室建设开工仪式暨筹建启动仪式在南宁五巷新区南 A 东盟谷举行。作为中国南方规模最大的脑机接口综合科研平台，该实验室落地建设标志着广西前瞻布局未来产业。

0: 补齐脑科学前沿领域科研短板。
1: 近日，第四届中国南宁东盟非物质文化遗产周在南宁市三街两巷历史文化街区华彩启幕，活动将持续至9月28号，贯穿中秋佳节。通过举办非遗服饰精品展、民间文学光影展、壮锦服饰创新设计大赛启动等系列活动，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烟火与诗意交融的门旅盛宴。
0: 近日，2026广西数字艺术与实验艺术作品展览在南宁开展，共展出数字艺术与实验艺术作品99件，特邀作品14件，涵盖数字影像、生成艺术、交互装置等类型。这些作品出自国内外高校师生、新文艺群体艺术家、中小学校教师等创作者之手，搭建起数字艺术研究、实验艺术实践的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毕丽玲、唐佳，主播茉莉、大哲。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

0: 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这听好声音，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2: 好想好想
1: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燕。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僧。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杂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8: 幸福是最美的，
9: 直到我的痛，
8: 玫瑰花开，似烟花盛开，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岁月的童话》。

罗嘉良的歌大多是荧幕里走出来的。这首《岁月的童话》也是他2002年主演的电视剧《流金岁月》的主题曲。当年的港剧看多了，这些歌曲一想起来就能从中听出故事。前奏的一段口哨把我们带到了渐行渐远的童年时光。童年里，身边的男孩似乎都会吹口哨，随意就能吹出一段悠扬的旋律，自己身为一个女孩却怎么也学不会。罗嘉良的嗓音有着成熟男人的温和质感，没有强烈的悲喜，满是细腻的共情，淡淡的缓缓地讲述着回忆里的人和事，让人想起那一些平凡却温暖的旧时光，没有伤感，更多的是对过去的珍藏重视。接下来听歌，罗嘉良《岁月的童话》，祝你安好。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6日星期六，欢迎收听贵

0: 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由平陆运河通航首日贵平造新船见证历史时刻。贵港市打开实验小学音乐老师和华生，深耕劳动与美育融合的特色教学之路，用心用情培育学子，以实干担当，彰显新时代人民教师的贡献底色。2026年贵港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暨村颂主题系列宣传活动在贵平举办。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聚焦2026平陆运河通航。桂平融媒，李玉佳、管杰玉、维金城报道。9月16日，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在首批过闸船队中，两艘桂平造船舶格外引人注目。 其中一艘就是今年5月在桂平市安图船舶修造有限公司顺利下水的桂远航188。据了解，该船是传统柴油动力散货船，总长78米，吃水4.65米，载重4000余吨。通航首日，它从南宁市金陵作业区装货出发，前往钦州市乐沟作业区，沿豫江航行至平塘江口后进入平陆运河。
1: 桂远航188大副陈勇，
2: 我以前也是走贵港到舟山甲的，这边呢航程更近呢，出海也便捷啊。在南宁起码要开100个钟才到舟山甲下面，现在我们在南宁下来就60个钟就差不多就到外面，成本也节省不少啊，效率也高啊。
0: 平陆运河通航不仅是一条新航道的开通。 更是一次产业机遇，运河连接西江黄金水道与北部湾，大幅缩短内河出海航程，降低物流成本，为桂平船舶制造、航运物流等产业带来新的发展空间。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德春报道。9月24日，市残联第六届主席团第5次全体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副市长程少华出席会议。 会议选举市残联第六届主席团主席、副主席，程少华当选为市残联第六届主席团主席。程少华在讲话中要求，全市各级残联组织和广大残疾人工作者要坚守政治忠诚，坚守人民立场，勇于实干担当，恪守清正廉洁，高质量谋划好残疾人各项工作，推动我市残疾人事业再上新台阶。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黄又东报道，贵港市打开实验小学音乐老师何华生，深耕劳动与美育融合的特色教学之路，用心用情培育学子，以实干担当，彰显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奉献底色。在新学期的劳动课上，何华生先用实物中国结导入，让同学们仔细端详纹路，然后攥起红绳，跟着一步步操作。 从欣赏纹样到动手编织，再延伸到装饰中国结、制作心愿卡，每一个环节都融入了专属的审美创造，以劳束美，以美润劳。何华生把这两件事紧紧地编在了一起。贵港市达开实验小学学生梁新萌，
3: 我特别喜欢上何老师的课，他的课生动有趣。
0: 教我们做手工、做劳动，开展红色讲座，丰富了我们的学习生活。2022年秋季学期，劳动课正式成为中小学独立课程。彼时，我市刚刚印发《贵港市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实施方案》，各校正处在摸索起步阶段，没有现成的教学范式可以参考，没有成熟的校本课程可以依托。 何华生在音乐和劳动学科教学中打破美育、劳育割裂的传统授课模式，创新构建以劳束德、以美润心、劳美融合特色课堂育人体系。他深挖本土民俗资源、自主打造民俗手工、生活实践、志愿服务系列劳动特色课程，以跨学科浸润路径融合劳育、美育与思政教育，推动三类教育同频协同。
3: 夯实全方位育人根基。贵港市达开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吴春丽，
4: 他重构课堂实施框架，创新学生综合评价机制，推动了劳动教育落地生根，提质增效。他还牵头组建了音乐劳动学科教研组，常态化开展模课。
1: 特地研讨与教学复盘。这些努力最终都转化为了学生的成长。何老师用他的责任心诠释着一个教育者的初心与担当。
0: 深耕教学一线25年来，何华生积极主持和参与多项自治区级和市级课题，多个教学案例获自治区市级一二等奖等。他先后获评自治区骨干教师、广西优秀少先队辅导员，今年获评广西优秀教师。贵港市达开实验小学工会主席、音乐老师何华生：
2: 我将始终怀揣立德树人的教育初心，坚守三次讲台，深耕劳动与美育融合的特色教学之路，继续以骨干教师的责任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扎根八桂大地的基层教育沃土，步履不停，为广西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持续发光发热。
0: 桂平荣梅、黄启丽、郭子梅报道。9月22日，2026年贵港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暨村颂主题系列宣传活动在桂平市西江故里文化科技创意园举办。活动中，中小学校学生代表带来经典诵读、武术等节目。广西艺术学院师生为基层干部、乡村教师、学龄前儿童开展普通话培训，以语言文化赋能乡村治理、产业发展和人才培育。桂平市教育局基础教育股副股长姚霞：
3: 我们坚持以学校为主阵地，以师生为主群体，构建以赛促学、以赛促建的工作格局，常态化举办中小学生汉字听写、中华经典诵读等活动，规范校园用语用字，提升师生语言素养，切实把语言文字规范化建设融入基础教育全过程。
0: 广西艺术学院影视与传媒学院学生赵毅：
4: 今年也是新修订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的第一年，推普周呢也正是第一次以法定的形式举办。作为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我将用好我自身的专业能力传播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努力讲好中国故事。
5: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陶瑜报道。9月23日，中共贵港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港北区委社会工作部、广西一方慈善基金会、市合成义工协会、市公安局立军心理工作室等多家单位走进港北区合成小学，举办和您志愿行、润童心暖校园志愿服务活动，向学校捐赠课桌椅900套，开设非遗传承、心理辅导团课两大特色课堂，以物资帮扶、文化浸润、心理关爱等形式，赋能青少年综合素质提升，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2026年9月22日，检查组来到广西龙林天生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现场检查。经查，该企业已办理营业执照，拟开展水上游乐经营活动。现场摆放有水上娱乐设施、脚踏船，尚未开展实质性经营。该企业尚未取得休闲娱乐活动水域划定批复，未完成水上娱乐项目相关备案，未落实相关安全设施验收，不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区水上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归安委。2019年4号，中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有关规定，存在违规擅自开展水上经营活动的风险。经核查，该企业日常安全管理存在明显疏漏，对项目前置审批要求认识不足，安全风险防范意识薄弱，暴露出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悬空、隐患自查自纠工作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建议行业监管部门进一步完善水上安全监管责任体系，结合辖区水上监管现状，按照部门权责细化监管分工，推动水上安全监管实现标准化、精准化、闭环管理。
0: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陈月、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韦小诗、陈秀月，责任编辑黄进晓、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6: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5: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2: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3: 妈妈，我肚子疼。
2: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4: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3: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2: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4: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3: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2: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1: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5: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0: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6: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0: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1: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

我们来听野百合也有春天。野百合也有春天这首歌至今广为流传，但却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的原唱是潘越云。1980年，潘越云以一首《天天天蓝》出道，并引起轰动，成为台湾20世纪80年代红极一时的歌手。随后，潘越云也成为了滚石唱片正式签约的第一个艺人。《野百合也有春天》是罗大佑于1982年创作的歌曲，是电影《野雀高飞》的主题曲，原唱潘越云。歌曲先后被众多歌手翻唱过。1994年8月，孟庭苇发行的翻唱专辑《纯真年代民歌精选》，里面就收录这首《野百合也有春天》。个人觉得，孟庭苇唱出了自己的特色，因为孟庭苇的声音很空灵，把歌曲当中的幽怨唱得淋漓尽致，很难得，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3: 的城市，
2: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九，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无所谓》。

无所谓是由杨坤自己填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他2002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无所谓》中。早在1997年，杨坤就创作完成了《无所谓》，因为生计问题，他把歌曲卖给了别人，期间转卖了5-6次，直到2002年，他才有机会唱这一首歌，但他是在洗手间完成歌曲的录制的。无所谓可以说是杨坤最用心最深情的一首歌，歌词本身就有一种破碎感的无奈，再加上杨坤深情而伤感的演唱，让这首歌就有了一种独一无二的感觉，好像换任何一个人来唱都没有办法唱出杨坤的这种破碎感。接下来听歌，杨坤《无所谓》，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2: 我不介意你们懂，
1: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3: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从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老陈家600，东头李家800，赵家1200，陈家1800，2000。
2: 今天的600，上周随了500，下周还有一家500，这个月工资没有了。
3: 份子钱随得越来越重，人情味儿随得越来越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主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戰正了，真陰功騰騰震啊，嬲到面啊面都紅，上下家搏曬懵，咿牙鬆蕩眨眉眨眼。

呀大灰熊。执咗位，起过风，移灯换凳，洗手食烟烫柜桶，转下运，哈哈，确唔同。

0: 世公，大四起揸晒南北西东，早排讲填充，频频门啊呼我做啊做英雄，时势做英雄。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2: 大家好，我是杨洋。
3: 我是孟轲。
4: 大家好，我是蓝电。
5: 我是春培。
6: 我是书童。
7: 大家好，我爱盲山。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6: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喜马拉雅，全媒体放声，好声音放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清晨6:25我们再见，祝您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温度。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沉醉。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1019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一千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贵港综合广播金曲1019。今天是2026年9月27日星期日，农历8月17。贵港今天多云到晴，午后局部有分散阵雨，气温26至34摄氏度，偏南风2至3级。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北京多云，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光大。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时代风采。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看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

0: 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4: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5: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4: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4: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7: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4: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8: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它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4: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9: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

0: 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2: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9月25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4: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5: 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贵州，一起来听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尹平、苟顺廷、孟庸。
6: 遵义会议会址的研究性修缮工程近日基本完成，部分区域正式对游客开放。遵义会议纪念馆文物保护部副主任雷明说，
7: 让它有远看有沧桑感，近看有历史信心，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什么是信仰的力量。
6: 当地种植的辣椒为这片红又添了一抹亮色。在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遵义市新蒲新区虾子镇的中国辣椒城里，数千吨辣椒堆放在近半个足球场大小的交易区里，辛辣的香气扑面而来，一袋袋辣椒正顺着传送带被送上大货车发往全国各地。贵州交投农业产业发展公司党群人资综合部部长吴兴飞介绍，去年中国辣椒城交易量近38万吨，交易额约72亿元，小辣椒已链接起一个红火的大产业。
8: 中国辣椒城汇集了国内外200多个辣椒品种，销售网络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通过采集交易数据加权计算，得出中国辣椒城大屏上滚动的中国干辣椒价格指数。越来越多的蕉农和客商根据这个指数了解市场，指导定价。遵义定价买卖全球的格局正在这里形成。蕉农王安伟。
9: 现在行情看大品就知道。

0: 啊，心里有底，辣椒辣到辣椒城有很大一部分当天就能卖掉，一亩地的话能挣个3-4千块钱。
1: 长征时期，红军足迹遍布贵州9个市州、60多个县市区。硝烟散去，大数据的浪潮正涌向革命老区毕节市。如今，数据标注产业正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蓬勃兴起。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赵永林：
2: 通过招商引资、打造园区载体及建设人才实训基地等举措，积极培育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目前，全市已招聘培育数据标注企业12家，从业人员500余人。
1: 新时代的黔桂大地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表示：
3: 我们有算力的基础，有数据的基础，有这个多元化的场景的这种基础，同时呢，我们还有相对来说这种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大规模的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吸引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都能来贵州这个开展数据标注业务我们希望是打造做标注到贵州这个品牌。
4: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创新文旅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澜说：
6: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5: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7: 整个带动我们新的消费场景提升，蓄能我们消费的一个增长，我们的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8: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9: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拍照特别好看。
8: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萍乡举行，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10: 刚才还抢到了文旅消费券，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
11: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2: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吧，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1: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3: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14: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16: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15: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

0: 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1: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2: 吉林省吉安市凉水乡的白桃最近喜获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吉林吉安，听一枚枚白桃香了田间，富了口袋。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3: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4: 白里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吉安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
5: 我们拿了4个。
3: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
6: 白桃的声音也好听，是不是？
7: 好，对，特别脆。
6: 你看这大桃子多好。
3: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下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装箱。
4: 桃呢，一闻白桃香，二闻玫瑰香味，这位独特的气候、土壤就造就了我们吉安白桃就有股玫瑰花香味。
3: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4: 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午再来品尝好了，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能销售一空。
3: 2018年，古波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100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
4: 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吉安白桃的美味，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8: 第20届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昨天再夺9金，金牌总数过百。男足3球完胜泰国队，28年以来首次晋级亚运会4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9: 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多个赛场全面开花。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3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
10: 两位中国运动员最后上演神仙对决，10.5、10.1，最后金牌都是被中国的运动员所包揽。
9: 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张丽媛以358.8环获得银牌。
11: 哦，没问题。
9: 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获得金牌。
11: 非常
12: 漂亮，
11: 控制得非常好。
9: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领先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皮划艇净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 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田径赛场男子三级跳远，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并夺金。乒乓球混合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获得金牌。
5: 百度有机会打门，3-0。
9: 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四分之一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四强。半决赛比赛中将对阵韩国队。女子篮球3-4决赛，中国女篮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我国首批首个千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4座建冷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基地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送电约400亿千瓦时，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2: 铁路部门昨天开始调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
8: 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昨天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
14: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13: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15: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13: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相信，两国关系能发展得更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16: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13: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
14: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13: 智利前驻华大使贺乔治，
15: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13: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
17: Both President Xi and President Trump know.
14: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方面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2: 英国方面26号援引负责防御与太空事务的欧盟委员库比柳斯的话说，欧盟计划今后数年内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到2034年，欧盟每年所需火箭发射次数将达62次，是目前的6倍。欧盟寻求在欧洲大陆及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包括挪威、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和加拿大，并且需要更多能执行重载荷发射能力的发射场。
8: 记者26号获悉，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此前一天坠毁，遇难人数上升到17人，包含16名成年人与1名婴儿。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朱欣怡，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8: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0: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从买全球到卖全球，广西外贸进出口稳步攀升；
1: 中秋假期，广西各地以高质量文旅服务激活假日消费活力；
2: 我区发布人工智能加消费20条措施。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2: 自治区统计局近日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八月，广西外贸进出口额达5672.3亿元，同比增长9.6%，其中进口2618.8亿元，增速达23.7%。进口跑出加速度，背后是广西工业对原材料需求的持续攀升，买进来的原料正加速转化为卖出去的产品。请听广西台记者黄婉的报道。
4: 记者日前在防城港码头看到一艘艘散货船一字排开，一艘卸完，下一艘已经在锚地等待靠泊。码头堆场里矿石堆成小山，铲车和运输车辆往来穿梭。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门户，这里的外贸进口业务量持续攀升。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防城港市外贸进出口1246亿元，同比增长26.6%。金属矿砂等大宗原料进口保持旺盛增长势头。防城港码头业务部副经理胡海银：
5: 我们通过科学调度与设备保障并行，提升通关效率，同时为重点客户定制物流方案，提升港口集中运效率，增强客户信任度与货源吸引力。
4: 漂洋过海的矿石原料正是广西工业的口粮。记者了解到，现在每天都有专列把矿石从防城港码头运到几十公里外的柳钢防城港基地，转炉里铁水奔流，一条条生产线昼夜运转，背后是源源不断的进口原料支撑。广西钢铁集团柳钢防城港基地制造管理部副总经理金良：
6: 我们不断推动产品的高端化升级，其中3800宽欧板生产线填补了广西宽欧板生产的空白，产品畅销海内外。在物流通道建设上，公司成员码头已陆续完成口岸开放，14个泊位已全部取得港口经营许可证，码头年吞吐量的话是突破了4000万吨，为我们向海图强创造了有利条件。
4: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广西外贸进出口5672.3亿元，同比增长9.6%，其中出口3053.5亿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进口2618.8亿元，增长23.7%。进口大宗商品保持旺盛需求，矿产原材料大幅增加，有力支撑了区内工业生产。这与广西石油煤炭加工业、有色金属等产业增加值的高增长形成了呼应。买进来的是原料，卖出去的是产品，进口端的高增长折射的正是广西工业产能的扩张与升级。与此同时，出口新动能持续发力。今年前八个月，广西优势产品汽车及零部件出口252.7亿元，增长32%，其中插电式混动车大幅增长62.9倍，主要来自柳州。锂电池出货平稳，共出口168.3亿元，增长10.7%。其中车用锂电池增长1.6倍，电子电器类关键零部件出口增速较好。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广西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5000家，外贸经营主体持续扩容，越来越多的企业愿意走出去闯市场。为此，南宁海关发布服务广西十大制造业10+24措施清单，精准帮扶有色金属、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出海掘金。南宁海关法规和综合业务处处长韦宪克：
7: 我们针对十大支柱产业逐一画像分类施策，每一条措施都明确责任处事、办理流程和办理实现，对外公开接受监督，建立跟踪回访机制，适时走访企业，看看哪些措施落地了，哪些还卡的中间环节，哪些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企业需要什么我们就补什么，企业堵在哪里，我们就疏通哪里。
4: 如今的广西处处是开放热土，一组组上扬数据的背后是港口昼夜不息的装卸，是边境口岸川流不息的货车，从买全球到卖全球，从原料进口到产品出海，广西正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把开放的步子迈得更大更稳。
1: 中秋假期市民游客出游热情持续高涨，广西各地丰富市场供给，完善文旅服务，优化游客体验，以高质量文旅服务激活假日消费活力。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8: 9月25号，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码头人声鼎沸，不少市民游客扶老携幼排队等候登船体验平陆运河观光航线。随着北港游11缓缓驶离码头，

0: 甲板上站满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大家举起手机记录着运河两岸风光，沿着河道船只一路驶向毛尾海，江河与海水在此交汇，连片红树林自然铺展。行至龙门大桥，游客凭栏远眺，江海桥尽收眼底，切身感受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磅礴气势。华灯初上，平陆运河古龙窑文化旅游体育公园人流涌动，不少市民沿着健身步道散步赏月。不远处的清江陶影1956陶艺市集内，陶艺体验乐舞表演轮番上演，泥星陶工人现场手工雕刻，游客驻足挑选，亲手体验拉坯制陶，现场欢声笑语不断。中秋假期，钦州市整合平陆运河观光资源，释放全新文旅势能，运河观光、非遗市集、潮流街舞、滨海赏月多点开花，以游船票根为纽带，串联起餐饮、住宿、景区、文创、商超等多元业态，推出35项票根优惠，持续推动文旅加百业融合发展，为市民游客提供多元的假日体验。
1: 欢迎大家乘坐桂花主题巴士。那么咱们今天是从滨江路渔人码头始发。
0: 9月25号中秋节当天，桂香入梦、客来桂林桂花观光专线正式开通运营。记者登上专线车，看到车厢内随处融入桂花主题装饰，置身其间，恍若沉浸在金色花海。每一台运营车辆均配备专职导乘员，沿途开展景点讲解，为游客介绍桂林山水、摩崖石刻、历史典故等本土人文内容。沿线部分站点配套打造桂花主题特色候车棚，供游客打卡拍照。行程中还设置有奖文化竞答互动环节，车厢内陈列展示桂林团扇等本地非遗文创产品。导乘员赵文新告诉记者，有两种游览模式可供乘客选择。
1: 大家既可以做完整程沉浸式的欣赏我们桂林风景，也可以在任意站点下车自由打卡游玩，后续的班次间隔啊大约是30分钟，凭车票呢就能够继续搭乘后续的班次，随走随停。
0: 据了解，桂花观光专线为单向循环线路，起终点均设在滨江路中渔人码头，线路全长约14公里，串联解放桥、东西向王城历史文化街区、广西省立艺术馆、十字街、七星景区、资州公园、桂海碑林、川山公园、象山公园等市区多处山水人文核心节点，全程绕行一圈约50分钟。乘客何女士，
2: 这条专线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桂花，还可以闻到花香，让心情非常的愉悦，这个秋天非常的浪漫。
0: 下一步，桂林公交将持续跟踪专线客流数据，结合游客反馈动态，优化站点设置、发车班次与服务内容，同时谋划推出更多主题观光巴士产品。桂林公交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徐小斌：
3: 我们不是只开一条线，而是把通勤公交做成秋日文旅产品，少开车、少堵车，把时间留给桂花和山水。
0: 在南宁地铁1号线广西大学站换乘大厅，以“月满中秋，月半同行”为主题的公益音乐角活动，吸引了不少乘客驻足欣赏。但愿人长久、彩云追月、花好月圆等经典民乐曲目接连演奏。南宁市民卢伟冠：
4: 听到有小提琴的声音，就过来听了一下，我给我的感受就是很好听，让我沉浸在其中。
0: 在本次活动中，工作人员还围绕中秋传统习俗与现场市民互动交流，让大家在聆听音乐过程中感受中华传统节日的魅力。南宁市民李小格：
5: 刚才有两首歌很打动我，当小提琴响起的时候，我甚至跟着唱了起来。
0: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市民乘客在2026年中秋假期的出行需求，南宁地铁调整运营服务时间，9月24号至27号延长线网运营服务时间1小时。南宁地铁工作人员也提醒广大乘客，携带大件行李时建议错峰出行，并预留充足候车时间，遇到客流高峰时段留意车站告示和广播提示，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引，有序进站乘车。
6: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台消息，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也是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即中老友好年。9月21号至25号，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

0: 在广西代表团访问泰国老挝，从地方层面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代表团先后会见泰国公共关系部、旅游与体育部、国家电视台、老挝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教育和体育部、国家电视台等有关负责人，拜会驻泰国老挝大使馆，访问泰国国家电视台、中泰跨境商务现代工匠学院产教融合创新中心、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立大学孔子学院、中国广西老挝农作物优良品种试验站，并就深化贵泰贵老多领域合作举行会谈。期间，陈义军出席了中泰微短剧创作分享会、中泰数字人才孵化基地揭牌仪式、中国东盟老挝电影文化周开幕式、中老媒体合作项目启动仪式、中老青年友好对话交流活动，以及在两国举行的文化旅游推介会，推动广西与泰老两国在文旅、传媒、教育等领域务实合作，更好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民心相通。
1: 广西台消息，9月22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分组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全区人工智能发展情况的报告，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转化和规模化应用。与会人员建议，持续完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体系，强化要素支撑，深化面向东盟适配集成，推动企业构建可持续商业闭环，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着力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今年1到8月，全区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领域规上工业产值953.4亿元，增长26.2%。全区累计征集谋划 AI 场景超千个，发布开放场景279个。
0: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商务厅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广西培育壮大人工智能加消费若干政策措施》，围绕丰富终端产品供给、拓展服务场景、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加强示范推广、优化发展环境5大方面出台20条举措，为全区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绘就施工图。在丰富终端产品供给上，广西提出鼓励企业迭代升级 AI 消费终端，推进智能网联汽车量产应用，培育壮大智能机器人消费市场，借力各类展会平台展示 AI 新产品新服务，支持提升 L2 级辅助驾驶车型量产占比，推动 L3 级车型量产导入，打造水下机器人装备制造与应用场景创新基地，鼓励商业综合体、街区、旅游景区以及机场、高铁站、医院等公共服务场所推出机器人消费应用场景，聚焦居家、养老、文旅、住宿、餐饮、教育等领域，持续拓展服务场景，推动智能家居融入好房子建设，搭建智慧养老数字平台，开展银发消费季，打造人工智能加文旅实景体验，景区推广数字人导览、导览机器人等，布局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影视基地，推进智慧酒店、智慧餐厅建设，推广 AI 米粉机、螺蛳粉机器人等特色餐饮智能装备，实施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行动。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方面，支持步行街智慧商圈智能化改造，布局无人便利店、机器人咖啡亭，支持开设人工智能加消费广西电商专区，深化面向东盟的 AI 加跨境电商合作，建设江河海铁工空油七网融合的自治区智慧物流信息平台，在南宁柳州桂林开展无人配送试点，围绕资金、算力人才、安全监管等多维度，广西将统筹产业基金、先制生产力资金等，鼓励发放算力券，推动公共数据合规开放，强化 AI 人才引育，同时筑牢网络数据内容安全防线，完善 AI 消费领域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全方位护航产业发展。
2: 营商广西，贵在便利。
1: 今年以来，北海市不断深化放管服务改革，涉企诉求办理质效和经营主体综合满意率稳步提升，市场主体的获得感持续增强，为北海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1到7月，北海市共受理涉企有效诉求工单2600余单，办结率达100%。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北海台记者沈世玉的报道。
3: 在北海铁

0: 山港临海工业区渤海200万吨高蛋白饲料加工及仓储物流项目现场，总投资30亿元的二期体制增量项目已全面进入建设收尾阶段。从项目启动至今不到12个月，与一期项目18个月的建设周期相比，大幅缩短。作为广西临港粮油加工重点民营企业，广西渤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二期体制增量项目建成后，企业原料加工能力将提升至每年400万吨，并配套建设厂内铁路专线，实现海铁联运，进一步夯实北部湾粮油加工产业基础。广西渤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阳阳：
1: 铁山港区帮办团队全程跟进，精准服务，主动上门指导规划验收，协调解决审批难题，真正做到了全程跟办、精准快办，围绕设计报建、规划验收等关键环节现场协调，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家人式帮办服务的温度。
0: 一个项目，一个团队，一份办证程序，一份材料清单，一份编制单位库，这是铁山港临海工业区管委会自2018年成立帮办中心以来，围绕打造一流临港营商环境目标，坚持践行的5个1帮办服务理念。今年管委会将这一机制创新升级，一个重大项目配套一名处级责任领导，一名科级联络员，配套一份倒排工期表，一份帮办服务清单，推动帮办服务体系由5个1拓展为8个1，打造项目落地全生命周期帮办代办服务。今年以来，铁山港片区走访服务企业118次，落实土地、能耗、配套设备等各类要素保障67项，解决建涛配套、水电气建设、生态旅配套治理、管道建设等问题60项。北海市铁山港临海工业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邵平：
2: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推进数字加服务、数字赋能，持续打通项目落地建设堵点难点，全力打造一流临港产业营商环境。
0: 铁山港项目落地提速，折射出北海全市营商环境之变。今年1至7月，北海市各社企服务渠道共受理有效诉求工单2600多件，全部办结，办结率、实际问题解决率、经营主体综合满意率3项核心指标稳步向好，社企诉求办理质效持续提升，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北海市在广西营商环境评估中已实现连续8年蝉联第一，299项行政许可事项平均办结时限从24.2天压缩至3.5天以内。北海市营商环境建设局局长何如清：
3: 下一步呢，我们会继续深化改革，优化服务，全力擦亮北海营商环境这块金字招牌，为向海经济发展和招商引资提供更有力的保障。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5: 记者日前从南宁市举行的推动绿色交通发展、提升市民出行品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南宁市紧紧围绕绿色低碳发展总体部署，以开展绿色出行宣传月、公交出行宣传周为契机，持续营造绿色文明出行良好风尚，全面提升城市公共交通服务能级。请听广西台记者郭林的报道。
6: 当前南宁市正持续完善轨道交通为骨干、地面公交为补充、慢行交通为延伸的一体化出行网络，紧盯市民出行结构变化，不断提高公共交通整体运行效率与服务吸引力。南宁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朱超：
7: 精心打造特色漫游线路、菜篮子专线、互学定制公交等便民特色公交产品，稳步推进公交站牌一站一码建设，试点推广车内智慧信息屏，完善实时到站、便捷换乘等智慧化服务，推动轨道站点与公交站点慢行系统的衔接设施升级，优化升级换乘引导标识，着力破解群众换乘日晒雨淋的痛点，改善候车出行环境。
6: 同时，南宁市立足老龄工作和养老服务职能，积极推动交通出行与未老服务深度融合，努力让老年人在出行中感受到城市的温度。南宁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兼南宁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范汝泽：
8: 我们针对部分养老机构周边交通不便的痛点，积极协调交通运输部门增设公交站点，比如泰康之家桂园站点在今年3月正式纳入了20路公交线路， 切实解决入住养老机构老年人的就医、探亲等出行难题。
6: 下一步，南宁市将结合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活动，推出多项公共交通一体化惠民举措，大力弘扬绿色出行美好生活理念，培育形成低碳文明的城市出行新风尚。南宁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朱超：
7: 动态优化线网布局与运力匹配，加大新能源公交的投放力度，丰富绿色出行激励载体，持续增强公共交通整体吸引力，以绿色交通转型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群众出行的获得感、幸福感。
9: 广西台消息，日前由自治区文明办、自治区教育厅、共青团广西区委、自治区妇联、自治区关工委联合主办的2026年广西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会在来宾市举行。发布会以向上为主题，通过事迹短片、互动采访、舞台呈现等形式，集中发布20名组好少年先进事迹。据了解，本次评选活动于今年3月启动，经学生自荐、互荐、老师、家长和社会广泛推荐，从全区14个社区市遴选出20名组不同领域表现优秀的少年儿童先进典型。自2018年以来，我区已连续发布9批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持续挖掘身边可亲可学的少年榜样，在未成年人群体中营造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浓厚氛围。
5: 广西台消息，日前《这就是青春》贵精进3D 联奖宣奖报告会在百色学院举行，来自北京、山西、广西的14名青年宣讲员同台宣讲，以黄文秀先进事迹为纽带，分享各地青年扎根乡村振兴、科技创新、重大工程等建设一线的实干故事。本次报告会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讲师团主办，百色市委宣传部、百色市委讲师团承办，百色学院协办。报告会用一个个有温度、有力量的故事，展现新时代青年传承文秀优秀品质、矢志报国的青春风采。百色市委讲师团副团长、百色市委宣传部派驻百泥村驻村工作队员洪威以“青春作笔，写进泥土里的政绩”为题，生动阐释“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理念，道出驻村干部接过黄文秀接力棒、脚沾泥土为民办实事的真切感悟。山西长治学院黄文秀先进事迹展馆讲解员高冉带来《青春的模样》，从黄文秀母校师生的视角，深情讲述黄文秀放弃繁华都市生活，毅然扎根脱贫攻坚一线的人生抉择。北京市平谷区马房镇枣栗庄村党支部书记王震分享带领村民探索林下生态养鹅、盘活闲置林地、促进增收的故事。山西泰众集团太原重工技术中心电焊工焊接专家樊志勤以鲜活风趣的语言展现了一线焊工紧跟新制生产力浪潮、坚守技能报国初心的工匠风采。广西交通投资集团南宁高速公路运营有限公司南宁东收费站党支部书记、副站长农凤娟用低是高的来处深刻诠释向下扎根、向上托举的奉献精神，与黄文秀扎根乡土的青春追求形成深度共鸣。
9: 近日，广西科学院脑机接口东盟实验室建设开工仪式暨筹建启动仪式在南宁五巷新区南 A 东盟谷举行。作为中国南方规模最大的脑机接口综合科研平台，该实验室落地建设标志着广西前瞻布局未来产业、补齐脑科学前沿领域科研短板。
5: 近日，第四届中国南宁东盟非物质文化遗产周在南宁市三街两巷历史文化街区华彩启幕，活动将持续至9月28号，贯穿中秋佳节。通过举办非遗服饰精品展、民间文学光影展、壮锦服饰创新设计大赛启动等系列活动，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烟火与诗意交融的门旅盛宴。
9: 近日，2026广西数字艺术与实验艺术作品展览在南宁开展，共展出数字艺术与实验艺术作品99件，特邀作品14件，涵盖数字影像、生成艺术、交互装置等类型。这些作品出自国内外高校师生、新文艺群体艺术家、中小学校教师等创作者之手，搭建起数字艺术研究、实验艺术实践。

0: 的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毕丽玲、唐佳，主播茉莉、大哲，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气象预报。
1: 1019气象预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那接下来我们连线到的是贵港气象台的气象预报员小龙，来了解一下贵港最新的天气情况。小龙你好。
2: 主持人你好。今天白天到夜间我算是多云到晴，午后会有点局部的分散阵雨。气温是26到34摄氏度，偏南风2到3级。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小龙给我们带来最新的天气情况。

0: 况播报。时间来到北京时间的7:41，那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路方面的情况。下面连线龙光贵务高速监控室的工作人员曾叶欣，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高速路方面的情况。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务高速贵港所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光贵务高速提醒您，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勿占用应急车道。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那这里是金曲101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周末七点半，好歌来推荐啊！那今天的一首歌呢，是相信有很多朋友是听过的啊，一起来聊一下王赫野的那首《致你》。那这首歌呢是正式发行于2021年7月21日啊，那歌曲呢收录在同名的专辑《致你》当中。那其实呢，这首歌刚刚推出来的时候啊，并没有立刻的获得大家的关注啊，其实很长一段时间呢，也是处在一个不温不火的一个状态。那真正被大众所广泛的熟知啊，那其实是因为后来经过网友的翻唱传播之后呢，才算是慢慢的走进了大家的视野。那这首歌的内核呢，其实是一封没有办法当面提交出去的告白啊，描绘了一个人在心里面反复的酝酿这种心事啊，就是始终总感觉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机会去跟对方袒露心声的这种状态。也就是说啊，它比较特别的地方就在于呢，整首歌其实没有设置一个明确的故事结局，它并没有去讲两个人啊最后有没有走到一起啊，并没有告知大家这个结果，而是完整的把一个人藏在心里的那份惦念给呈现出来了。而在搭配上王赫野的嗓音呢，也是自带那种颗粒感和故事的叙述感啊，所以说只是把这份踌躇不定的心事啊一点一点的给释放了出来。可能也是正是因为这样啊，所以有很多听过的朋友啊，都是表示了啊，能够在这首歌里面呢找到属于自己的一段往事。也就是说啊，这首歌写的确实不单是某一段感情，更多的呢还是每一个人心底那个迟迟没有说出口的名字。那行，话不多说啊，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这首王赫野的《致你》。

那接下来呢，一起再来听一首啊，来自汪佩蓉的《非法入境》。那这首歌呢，时间可就长了啊，是在2001年正式推出的，收录在他的第二张专辑《It's You》当中啊。那距离现在呢，已经过去了20多年了啊，但是呢，放到今天来听，依然还是很有分量的一首歌。那这张专辑的筹备呢，其实前后差不多经历了2年多的时间啊。那在第一张专辑的市场反响其实并不是很理想之后呢，其实汪佩蓉也是沉寂了一段时间啊，甚至一度是差点离开歌坛呢。后来呢，是在李宗盛的鼓励之下啊，才有机会重新的回到录音室，完成了这张唱片的录制。那《非法入境》这首歌呢，其实也是整张专辑里面录制过程比较曲折的一首了。那最开始进棚的时候呢，他怎么都拿捏不准啊，这个歌曲该有的一个状态，哎，反倒是整张专辑的其他曲目呢，在全部录制完毕之后，最后再来录这一首的时候，结果一下就找到了方向，顺利的完成了录制。而且你看这首歌的歌名啊，也是一个比较巧妙的比喻，对吧？就是把一段感情里面单方向这个奔赴的那个人呢，比作未经许可闯入对方内心的一个来客啊，非法入境嘛。而且呢，也不断的抛出了一个疑问，就是自己明明已经拿出全部的诚意了，为什么两个人之间还是隔着一道跨不过去的界限啊？这首歌我觉得这也是它比较特别的地方啊，就是同样是诉说感情里面的委屈啊，但是它没有去很直接的宣泄不满，而是带着那种试探性的追问啊，可以说是还是有一种小心翼翼的感觉啊，真的是听了让人有点同情的。所以说啊，这首歌呢，当初刚面世的时候呢，也是一瞬间收获了不少年轻听众的共鸣啊。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啊，汪佩蓉的《非法入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